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2: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

0: 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1: 妈妈，我肚子疼。
0: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2: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1: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0: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2: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1: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0: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3: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4: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5: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6: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5: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7: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京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幺零幺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0: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1: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
4: 情，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酒，这听好声音。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2: 我不介意你们懂，
1: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3: 金曲连连听。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贵港电台 FM101.9， 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2: 倒掉吧，我不吃了。
1: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0: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燕。
4: 我是春培。
5: 我是舒童。
6: 大家好，我爱王晨。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
1: 向
0: 门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7: 幸福是最美的，
8: 直到我的痛，
7: 玫瑰花开，似烟火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老陈家600，东头李家800，赵家1200，陈家1800，2000。
2: 今天的600，上周随了500，下周还有一家500，这个月工资没有了。
3: 份子钱随得越来越重，人情味儿随得越来越薄。
4: 现在是北京。

0: 今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1: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大家好，我是蓝燕，今天我们来听《爱的箴言》。郑钧一直在不停地换公司，从红星到宝丽金，再到百代，后来又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我们的生活充满了阳光，就是郑钧在自己的公司成立之后，2003年推出的一张翻唱专辑。郑钧说，这些歌曲都是很早以前录好的。如果你认真听了，你就会发现这些歌都被改得面目全非。你还发现，原来还可以这样唱。也许对于郑钧这代人来说，这些歌曲都是耳熟能详、耳濡目染的杰作和经典。翻唱不但是一种敬意，也是自己真心喜爱的流露。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这张专辑，那就是颠覆。《爱的箴言》是罗大佑为邓丽君创作的歌曲，收录于邓丽君1984年发行的专辑当中，也是郑钧这张翻唱专辑里我最喜欢的一首音乐，也是至今为止我听到的最好的一个版本。郑钧用鲜有的轻柔，在你耳边道出一段迷离恍惚又肝肠寸断的爱情故事。你可以从他的声音里听到女人的细腻、敏感、柔美和自恋，也可以听到男人的无助、孤独、伤感和颓废。

0: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归。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101.9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

九，这听好声音。我们的七零年代，我们的八零年代。

0: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1: 金曲连连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只听好声音，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喂，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气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设听好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7。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心，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会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2: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3: 妈妈，我肚子疼。
2: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4: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3: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2: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4: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3: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2: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1: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5: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0: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6: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0: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医院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9: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最好最好的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这下午海胆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老陈家600，东头李家800，赵家1200，陈家1800，2000。
2: 今天的600，上周随了500，下周还有一家500，这个月工资没有了。
3: 份子钱随得越来越重，人情味儿随得越来越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美好。
2: 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1: 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金曲1019。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只听好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0: 听贵港的声音，
11: 贵港的声音。
10: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湾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多个孙啊，先咪数落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影合精彩。金曲1019
1: K 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归。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0: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缠着我，如同明了人空虚，喜欢雨夜，追忆爱火，迷迷糊糊仍痴心，胡乱。

将会是完全明白我，为何甜言仍响起，转身放下分手结果，徘徊无人长街中，仍旧在哼当天情歌，其实我诅咒失恋。

情来爱我，将会是完全明白我。为何甜言仍响起，转身放下分手结果。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3: 金曲连连听。

0: 这听好声音。
1: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听好声音。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旧朋友，
2: 旧朋友。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我们小时候啊，吃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1: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2: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3: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1: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你
1: 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头亦难洗，留待下世，什么会令你不管身世，但你不愿提，闲话放低。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美好。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金曲幺。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的

0: 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
1: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0: 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1: 结婚后，他会说，
0: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
1: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1: 十月四号嘅傍晚时分，阁下关注紧，继续系我哋嘅金曲一零一九。

咁今日咧系国庆嘅第四日放假，咁啊阁下觉得今日嘅天气点咧吓？我觉得秋意好浓啊！系啦，咁啊，今个我哋嘅国庆节放假期间咧，我哋嘅朝头早同埋傍晚时分嘅抖音号同埋我哋嘅视频号继续系为大家直播嘅。咁啊，只要你喺呢个时候当中打开你嘅手机啊，新媒体嘅用具啊，咁啊可以咧系搜索或者系得到网站嘅推荐啊，我哋会喺空间当中见面。

系啊，咁啊做惯咗朝头早清晨八早嘅晨早六嘅咁啊，咁早嘅时候当中，一开声就系早晨早晨咁啊，傍晚时分同啲朋友咧见面嘅时候咧，忍唔住啊，又系习惯性用语啊，希望大家谅解啊。咁啊，讲到天气方面嘅情况，今日咧觉得哇，天气哇秋意好浓哇，咁啊，琴日咧仲咁咁声开住呢个空调嘅呢个空调机啊，咁啊，终于咧可以喺漫长嘅。我記得好似係真係四月份過後咧，就開始係要開空調噶啦。咁啊，忙碌咗幾個月嘅空調咧，今日咧開始休息一下啦嚇。咁、我哋直播室咧密封啊，除外啊，咁啊廿四小時咧要開住嘅機器都有熱量啊嘛。咁啊，睇下天氣方面嘅情況啦。咁啊，呢一個彩雲咧就以每小時10到15公里嘅速度咧向偏北方向移動緊嘅。咁啊，喺6號開始咧。就轉向咗東北方向移動，咁啊，繼而咧就變成咗呢個温熱帶嘅氣旋啦啊！咁未來咧彩雲咧對於我哋整個中國嘅海域咧就唔係咁大影響嘅啊！咁啊，繼續喺海邊玩啲朋友咧就比較放心啦啊！咁啊，尤其咧對於係去到咩海南啊、北海啊，係嘛？欽州啊嗰啲近海嘅朋友咧，就要係注意啦，係嘛？雖然影響唔大，咁但係咧氣温咧係有所下降嘅。咁啊，截止到今日朝早嘅8點咧，冷空氣影響底下咧，我哋國內咧已經有多處地方嘅氣温咧係急降。比如話銀川方面咧，咁啊天氣氣温咧依家得個30攝氏度嘅啫，哇唔係涼爽係好冷啦。咁啊杭州方面啦，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咧，咁啊早段時間去到咧，哇幾熱下嘅，咁啊依家嘅杭州咧係18度嘅啫啊，咁啊亦都係創低咗呢個立秋以來最低嘅呢個點嘅。咁啊緊接住落嚟嘅幾日時間咧，隨住南方又落啲雨啦，係嘛，咁啊天氣咧就唔係咁理想嘅情況底下。咁有啲創咗歷史新低嘅呢個氣温等緊大家，話俾大家知啦，最低嘅氣温咧會集中到15攝氏度嘅。咁啊呢個時候當中咧，合肥咧係10度，南京係11度，6到7號期間當中咧，華南地區最低嘅氣温咧會跌破咗20攝氏度。咁啊，廣州啊！啲朋友幸福咯，唔使開空調都有19度嘆緊嘅。咁我哋貴港方面嘅天氣方面嘅情況咧，亦都係相對涼爽啦。咁各位街坊朋友咧，尤其出門嘅朋友，有冇早期咧帶好衣物咧？係嘛？咁如果咧享受住前段嘅時間啊，去旅遊或者工作嘅朋友，後段時間咧相反咧，或者去工作旅遊嘅朋友咧，咁一定咧出門咧要帶好雨具，避免咧。就呢個挨淋嚇，咁啊落雨咧，起碼係可以擔下遮，遮下雨，咁啊好天咧可以撐下太陽噶嘛，係嘛？咁啊到呢個落雨地區當中咧，要留意一下呢個地質性災害，注意交通安全嘅。咁啊早幾個鐘頭之前咧，我哋高速公路嘅工作人員已經係話俾我哋知，咁啊依家咧落廣東嘅方向嘅。交通咧就開始啊忙碌啦，哇！好多朋友諗住4號出發，7號收假係嘛，8號上班有排啦，4號落去淡淡定定有錢剩係嘛，諗住係嘛，唔係咁講啊！好多朋友都同樣好似你咁聰明，咁啊結果咧都會塞喺路上邊。咁今日4號咧喺我哋嘅高速公路。廣東方向的走向的街坊朋友尤其要注意啊，桂平到平。

南的呢段高速公路咧有啲堵塞嘅，咁啊建議大家咧喺南寧啊、桂港落去廣東行呢個滬蘇高速公路的街坊們咧，到咗桂平西或者係桂平咧，就要落一落高速啦，唔再喺呢個高速公路當中去排隊，然之後咧行一行。二級公路嚇、啊、國道，然之後睇到前方咧可能會好啲，或者講呢、这個開住手機導航啊，話俾你知，可以上翻高速啦。咁啊，呢個時候當中咧就真係可以上翻高速啦。呢段時間個個都咁醒啊，所以咧提前出發嘅四號時間，今日咧廣東方向，我哋首先講我哋嘅呢個桂港道桂平，仍然咧係比較通暢。但是桂平到平南这段这样的路高速公路滬蘇高速公路就开始是塞车了，各位朋友要密切留意最新的天气和高速公路的提醒。

系啦，咁啊，呢个时候当中咧，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嘅内容啦。咁啊，近段时间咧，我哋贵港市嘅供水管网咧喺度改造啊。咁啊，依家咧轮到咗中山路同埋桂林路十字交叉路口东北角右转嘅车道，同埋中山路同埋宝山大道十字路口东北角右转嘅车道，以及系中山路同埋金广大道西南角右转嘅车道，即系南宁北

个路段咧进行封闭施工嘅。咁啊，呢个路段咧进行封闭施工咧，就系时间有所唔同啦。一个咧就系中山路十字路口桂林路段东北角嘅右转弯嘅车道咧，施工时间咧喺2号开始，咁啊到15号结束啊。全封闭机动车咧同埋非机动车咧可以系通过路口进行绕行啦。咁啊，另外咧，中山路同埋宝山大道十字路口东北角右转弯嘅呢个车道咧，施工时间系10月2号到10月11号嘅。封闭情况咧，亦都系全封闭机动车同埋非机动车咧，要绕过路口进行绕行啦。咁再咧，中山路同埋金港大道西北角呢个半幅嘅右转弯车道，即系南宁百货嘅呢个路段啦，就系10月2号到10月16号。封閉咧就係半封閉嘅，咁大家咧可以係利用啊半封閉嘅剩低嘅半幅嘅路段進行通行噶啦。咁施工期間當中咧，就大家千祈唔好好奇啊。工作人員咧會合理指揮你點樣去行，然之後咧經過路口嘅時候咧減速慢行，有秩序通過。尤其咧，朝頭早同埋傍晚時分啊，呢個天氣唔好啊，或者落埋雨啊，咁各位交通朋友咧要小心慢行啊，尤其咧要照顧下啲兩輪嘅電雞朋友啦。早段時間咧有位街坊朋友咧就唔小心去玩狗，咁啊結果咧俾個狗咧就咬咗佢一啖，咁唔知咧係發牙痕啦，亦話呢個狗仔咧實在太驚啊！咁啊，但係咧玩狗嘅同時咧，各位朋友咧就尤其要注意，因為咧狗仔啊、貓仔啊呢啲咁樣嘅小動物咧咬咗你咧，就有可能咧引發呢個狂犬病病毒嘅感染啦。咁呢個狂犬病嘅病毒感染咧，主要咧係損害咗人體當中嘅中樞神經嘅。咁啊，佢嘅潛伏期咧有長有短啊，可以咧1到3个月，有可能咧1年之上再發作都講唔定嘅。咁啊，發病嘅時候咧會出現咧怕水、怕光啊、肌肉抽搐等等嘅症狀。咁啊，古時候咧仲有啲老人家嚇啲小朋友，唔好玩狗，唔好玩貓啊，唔係啊，你好似狗要咁啊，呜呜呜，唔識講嘢噶啦。雖然咧就嚇得過分咗些少，但係咧呢一種咁嘅恐嚇咧，佢嘅出發點啊，或者佢嘅最終嘅目的咧，就係要啲小朋友咧盡量係少接觸或者唔好去亂摸呢啲狗醫啊、貓醫啊，因為佢哋咧除咗唔定性之外咧，仲會有嘅時候咧會發啲小脾氣嘅。咁所以咧，大家對於係呢個狂犬病嘅恐懼就相當之可以睇得出佢是否真係經過呢個方面嘅欺負，或者係可能經過呢方面嘅打針啊，驚曬啦！咁啊，見到狗醫貓醫啦，我怕曬佢。我太太就咁樣，見咗狗醫貓醫，佢絕對唔會揀，因為佢細個嘅時候俾個狗咬，我笑佢咧。狗呢家嘢咧真係蝦人嘅嚇，你惡過佢，佢怕你；你唔惡過佢，佢蝦你啦。咁所以咧，唔係話狗醫貓醫先至有狂犬疫苗，咁所有一切嘅食奶奶大嘅動物，包括人啊，都係狂犬病病毒易感人群同埋動物群嘅，咁所以咧主要係傳播喺貓狗嘅身上邊，或者係野生嘅動物，比如話蝙蝠啊呢啲咁樣嘅，屬於係高風險嘅動物。咁所以咧日常生活當中咧，我哋盡量咧要避免一啲裸露性俾貓同狗接觸，比如話你伸個手。冇任何嘅手套、冇衣服啊，著短褲、著裙嘅女士們，咁你就要更加小心啦啊！咁所以咧，人咧感染咗狂犬疫苗咗之後咧，就會發病。咁但係咧，真係如果能夠做好預防措施嘅話咧，喺被咬咗之後，揸緊時間第一時間去診治打預防針嘅話咧，預防效果亦都係非常之好嘅啊！比如話，防止狂犬疫苗最核心最基本的办法，首先屋企养的宠物要定期接受受溶的狂犬病疫苗。
到陣時咧咬到你咧，可能你受到嘅損傷同埋危害咧都冇咁大。咁尤其有啲愛心嘅街坊朋友啦。

平時見啲貓貓狗狗啊、流浪啊、可憐啊，拎啲嘢啊俾佢食咧，就要即係放低就行遠啲啊，千祈唔好啊見到佢啊咁可憐啊，俾佢，然之後咧你又去摸摸佢，或者係喺佢食嘅時候再喐下佢嗰啲食物。咁細路仔識啦，係咪有胡食噶嘛？流浪貓狗尤其咧。有人投喂的時候咧，佢會好擒狂、好擒青去食嘢。咁你再喐佢啲嘢咧，佢諗住你要搶佢啲嘢食，或者唔俾佢食，咁佢咪咬你咯，係嘛？咁所以咧，真係啊，注意注意注意，好心咧要口報，唔係嘅話咧就好柴燒難做。咁再有咧，俾啲有風險嘅動物，比如話貓啊、狗啊咬傷咗之後咧，第一時間前往專業嘅醫療機構進行規範處理。咁啊，傷口比較淺嘅話咧，冇明顯出血，可以用流動水啊、番鹼水清洗呢個傷口15分鐘，然之後就近就醫。咁如果傷口比較深啊，大出血啦，咁啊用呢啲乾淨嘅包裹嘅布咧進行壓迫止血。盡快前往醫院啊！再唔得嘅話，打埋120都 OK 噶啊！咁所以咧，到醫院之後咧，醫生會根據具體嘅情況去評估你嘅風險，等待傷口處理。再有就係為患者接種狂犬病嘅疫苗啊！更加注意嘅話咧，就話去啲山林玩啊，尤其咧去啲山洞磚嘅朋友咧，哎呀，唔小心有個蝙蝠啊！落嚟咬咗你或者搲親你嘅話咧，蝙蝠同樣會攝帶有呢一個狂犬病嘅病毒嘅，咁所以咧，俾搲親或者咬親嘅話咧，第一時間去醫院進行處置，並且係要做好破傷風預防。咁啊，再有咧，平時啲老人講咧，十日觀察冇事，狗冇事，即係你冇事啊！呢樣嘢倒唔過嘅，狗仔冇命。即係狗仔嘅命啫，係嘛？人冇命，人命係關天㗎。咁所以咧，除咗寵物要打針，流浪貓狗你要少接觸，去啲山洞行山探險，遇到蝙蝠嘅時候，一定要第一時間護住個頭，護住啲裸露嘅皮膚、手腳，咁先係得㗎嚇。咁所以咧，剩低嘅事情。就要做好防疫工作啦。如果被人咬咗，唔係被人咬，被一狗貓咬咗，一定要第一時間揾醫生去診治，評估下呢個風險，打上按療程打上狂犬疫苗啊！千祈唔好太過大意，好似我個同事咁樣，被咬咗第二日先至俾同事知道，第一時間的佢去醫院打狂犬疫苗針。到現在仍然沒事，唉，我這個方法作為人生的一個經驗教訓。好了，接受一下朋友的點唱了，這個時候當中聽一首很適合現在聽的歌，一起聽聽這首什麼歌，那個歌名給我知道。

这个时候当中呢，大家继续在我们的频率里头呢，是感受我们国庆过节的一份快乐。傍晚时分的5:56，各位关注紧继续是我们的金曲1019了。早一段时间呢，我们收到了我们的高速公路的提示，就是说呢，在现在广西去广东的道路上面呢，有些高速公路的路段呢是开始车流量比较多的了，希望呢出行的街坊朋友能够小心慢行，能够尽量按照车群的这个时速均速慢行，能够快的时候应该要快，太慢的时候亦都会形成了一个瓶颈，阻碍了后车的速度。在18点和我们的天气预报以及我们高速公路的连线，看一下目前我们的高速公路的走向和恢复情况究竟是怎样，稍后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0: 掉吧，我不吃了。
1: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2: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2: 而家呢个时间咧，接听下我哋来自于贵港市气象台嘅小龙为我们播报今晚到明天的天气情况。小龙你好。
3: 主持人你好，预计今晚到明天多云有分散阵雨，气温21到25度，偏北风3到4级，转2到3级。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小龙为我们更新了最新的天气方面的情况。感谢小龙，再见。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4: 大家好，我是杨洋。
5: 我是孟轲。
6: 大家好，我是蓝电。
7: 我是春培。
8: 我是舒彤。
9: 大家好，我爱盲山。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10: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路况播报。
2: 路况播报，一起关注高速路方面的情况。以下连线龙光贵如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甘丽英，为我们介绍高速路现在的情况。丽英你好。
1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武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武高速提醒您，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勿占用应急车道。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19。主持人。
2: 哎，丽英，我想请问一下，现在是从贵港方向开往广东方向桂平路段的车流量是怎样呢？
11: 目前贵港辖区的话是畅通的啊，但是往梧州方向桂平段因为这边的车流有点大啊。
2: 情况就是这样了是吗？
11: 嗯，对，是的。
2: 好的，感谢丽英。
11: 嗯，好，再见。
2: 我先头咧听到我哋高速公路嘅专业人士介绍咧，咁啊仲系咧往广东方向嘅车流量咧系偏大噶。咁啊各位街坊朋友咧揸紧时间啊，傍晚时分当中嘅时候咧，该休整休整，食饭嘅食饭啦。咁希望大家一路平安，一切顺利。